请谢寒娘儿开恩望的充满恩有那大的路며칠을걸어서가자니말이냐어떤사람팔자좋아옛대영화부귀헌디옛놈팔자아허허칠풍팔이가웬일이냐내팔자도불쌍하나주냥신세도가련하네나한군위에서절은게그게무슨죄가돼요월삼동충수옥중엔